0: 这个诙谐的背后呢，其实是严肃且迫切的动物保护现实需要。违规投喂造成的麻烦远不止拉个肚子这么简单。天津动物园羊驼曾因为游客乱喂食物导致这个卡喉遇险。那国内多地动物园呢，也曾出现了长颈鹿误食塑料袋、熊猫误吞异物重伤甚至死亡的事件。挂面、零食、瓜果等不合规的食物，轻则引发动物患病，重则直接垂危生命。枯燥刻板的科普标语呢，难以深入人心，换成俏皮口语通俗讲解，游客会心一笑之余呢，也更容易记住禁忌。幽默劝导自然事倍功半。我们说这个幽默劝导呢，其实也不是万能的，但是这个柔性沟通呢，能减少游客抵触的情绪啊。你不能喂啊，切实降低这个动物的健康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如今呢，就是说我们这段特色的广播啊，已经出圈了，成为天津城市文化名片。网友就说了，说专程去动物园听相声，呼吁全国效仿推广。这背后的认可呢，正是这种将管理变为交流，让游客变为朋友的公共服务理念。愿更多公共场所可以借鉴这份思路，用柔软灵活、走心务实的方式化解城市管理的痛点难题。其实说回来啊，人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愿意喂动物。可能喜欢投喂弱小，或者说看动物吃东西有意思。为什么看动物吃东西有意思呢？好像确实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什么心理呢？近一段时间有话题叫不要对 AI 说谢谢引发热议。有报道称呢，用户说谢谢相当于一个指令， AI 每回复一句就会消耗 0.0003 度电。不说谢谢是为了节约能源。不过呢，国内多家主流 AI 平台表示，面对谢谢这类词汇，平台无需激活大模型核心算力啊，资源消耗降至微乎其微。用户可以放心的说，你对 AI 说谢谢干嘛呢？这么客气吗？说到 AI 啊，我觉得一会儿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查一查，人喂动物，喂食动物能获得开心的情绪是为什么呢？等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再说谢谢吧。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打开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是随处可见。这些产品的销售价呢，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销量可观。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神器不仅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隐患。经过拆解呢，所谓的神器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细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那专业人员呢，对它的这个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发现效果是微乎其微。从发电功率来看呢，它并不匹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可能匹配更小型的遥控玩具车。增程器呢，属于非标产品，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呢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前不久啊，家住北京的陈先生刷到了一条来自抖音的还款提醒，让他一头雾水。点开订单详情才想起来，今年三月购买商品时呢，他无意点到了月付按钮，当时呢以为是常用的信用卡支付，没多看，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想我什么时候开的这个月付功能呢？那陈先生的这个遭遇呢，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外卖、网购、订票、打车的时候，这种捆绑支付非常普遍，不少用户都碰到过。到了付款的那一步， APP 跳上来的页面呢，本以为是默认支付方式，却在不经意间开通了分期或者是信用卡类的产品，有白条、 月付、先享后付之类的选项，配上立减、优惠、随机减这些优惠，直到收到账单或者还款的时候才发现这笔钱它不是常规扣款支付，摇身一变成了你借的这个小额贷款。这个手机付款呢变成贷款，主要是平台将信贷产品与常规支付工具混同展示，并利用默认勾选或者优惠诱导，导致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使用了小额信贷。那这种现象呢，源自于支付页面设计混淆与营销策略诱导。目前呢，监管已经出台新规，明确禁止此类的捆绑行为。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管理方案，将于2026年9月30号正式实施，明确要求信贷等金融产品不得列入支付选项，必须在收银台进行物理分离，全面禁止默认勾选和前置推荐行为，禁用低门槛或秒到账等违规话术。哎，最后我们再来说啊，最近呢，在广东的珠海拱北口岸旅检大厅，一男子进境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工作人员呢从他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减肥针剂。此外呢，男子的大腿、小腿的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那海关呢，对这批针剂来进行扣押，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海关也提醒，此类减肥针剂多为未获批的处方药，存在极高的健康风险，进出境旅客应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切勿非法携带违禁品或未申报物品入境。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3: 好好，谢谢你。
4: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6: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

0: 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苟至于仁矣，无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
0: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人，就没有恶行了。孔子说，财富与权贵是人人所向往的，但若不以正当的方法获得，君子不会去享有这样的富贵。贫穷与卑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但若不是行为失当而得此结果，君子不会去摆脱这样的贫贱。君子丧失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声名？君子即使是一顿饭的片刻时间，也不会违背仁德。虽仓促急迫，也一定实行仁德；虽颠沛流离，也一定实行仁德。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礼仁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呢。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2: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4: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4: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7: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8: 平潭，平潭，平潭。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

0: 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15，东经119°32。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一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叔。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是一首老歌，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潭今天呢是阴有小雨，17到23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9号明天星期六补班的一天啊，阴有零星小雨，17到21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夜里呢会减弱至阵风7级。那10号的时候是多云为主的天气，19到23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却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5月10号，本周天，平潭队将南下漳州，迎来关键一战。面对多名主力伤停的不利局面，全队上下并未畏难却步，正以饱满的斗志和严谨的作风扎实推进赛前准备，在逆境中淬炼队伍。经过连续两轮鏖战，平潭队遭遇到了伤病侵袭，阵容厚度面临着严峻考验。在5月7号晚上，针对队员不整的短板，教练组有的放矢，将训练重点锚定在了团队协作和体系的防守上，力求以战术的严密性对冲人员的短缺。训练中，队员们积极跑动，高昂的求胜欲望与专注的竞技状态交织成了一幅越挫越勇的生动图景。平潭赛区的协调员表示，经过前两场的比赛，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越是困难时刻，大家越会团结。那客场虽然不好打，但是呢，平潭队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几名队友的受伤确实对阵容有所影响，但这也是其他队员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机会。每一场平潭队都特别渴望胜利，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拼下这场比赛。每一次客场征战都是对平潭队凝聚力和韧性的全方位检阅。那么根据了解，球队将于5月9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

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于1991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流行歌曲，这首歌不仅在当年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还成为叶倩文的代表作之一。叶倩文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其宽广的音域和稳定的高音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她的声音具有穿透力，能够将歌曲中的豪情和侠义完美地呈现出来。在多次音乐综艺节目中，叶倩文再次演绎这首经典之作，依然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显示出其不减当年的演唱实力。

单身情歌是林志炫于1999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林志炫在演唱中突破了以往清亮高亢的声音，展现了中音区的力度，并融入了摇滚元素，表达了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也体现在 MV 中，林志炫一改往日温文儒雅的形象，披着一身皮装玩摇滚，表现出了狂野奔放的一面。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嘿，我啊是骗子。

0: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5: 我的中国心，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无奈和卑微的心态，以及对温暖怀抱的渴望。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是一首经典的情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纪念，以及对失去爱人的深深思念。歌词中描述了夜晚的寂寥，主人公在寂寞中回忆起对方的笑容、对方的外套、对方白色的袜子以及身上特有的味道，包括手指上烟草味等细节，这些都勾起了对过去美好的时光深深的怀念。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呀。
6: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7: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8: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9: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9: 身为宰相

0: 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0: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三集，皇帝心里想什么别人并不清楚。当时任翰林学士的吕公著封还祠头，为司马光的罢免鸣不平时，神宗早有准备。
0: 调离司马光主要是考虑到他的学问，和具体事情没什么关系。
8: 对于这件事儿，神宗还有一个欲盖弥彰的解释。神宗对吕公著说，
0: 我看司马光道德学问不错，就想把他留在身边。你们不要误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乱说乱讲。
8: 吕公著点头表示理解。没几天，神宗又问，
0: 司马光人品确实方正，但是不是有点迂阔？
8: 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在气质上却和吕夷简有着巨大的差别。他的个性类似司马光，沉默、固执、自闭。所以吕公著告诉皇帝，
9: 这个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人？孔圣人那么伟大，他的学生子路还说他迂。至于贤人孟子，对他持保留意见的人就更多了，何况一个司马光呢？看问题深刻而有远虑的人都会被俗人认为是迂阔，希望陛下再考察考察司马光。
8: 吕公著这样结尾。神宗年轻气盛，如果不是祖宗法规和皇帝封堵约束，估计啊早就当庭发飙了。比如当神宗向富弼询问军事的时候，富弼竟然慢悠悠回答，
10: 陛下，您刚参加工作，应该先实施仁政。20年不要说打仗的事，也不要重赏边境的战功，以免干戈四起，祸福难测呀。
8: 这话说得垂头丧气，令神宗默然良久。纵观整个朝廷，似乎都是司马光、吕公著和富弼这样的人，跟神宗完全不搭调。正因如此，当另类犀利的王安石出现时，神宗就好像看到了乌云之外那道亮丽的闪电。
1: 神宗说，亲人呐，你咋才来呀？
8: 至于王安石和神宗的神交颇有一些渊源，神宗还没当皇帝之前，他的身边有个文字工作者叫韩维，此人系出名门，他的外公是大名鼎鼎的王旦，父亲韩毅当过副宰相，兄弟韩绛也即将当宰相。因为靠恩印入仕，受八股文毒害较少，韩维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尤其喜欢柳永的词。韩维是个生活有点奢侈的人，毕竟他出身巨士，韩维喜声乐，遇疾暑则卧一榻，使壁纸板缓歌不绝声，辗转徐听。除此之外，许昌私地梁堂深七丈，每盛夏尤以为不可居，生活很是讲究。 每次韩维喝多了，便喜欢反复吟咏柳永的小词：
11: 多情到了多病。
8: 他家有个一字不识的老仆人，越听越迷惑，拿着扫帚站在一边挠脑袋，对他说：
12: 你们这当官的怎么和我们的身体都不一样啊？我这风湿病每到下雨就疼，没想到官人您是多情的天气反而难受。
8: 韩维在神宗身边时，每当说起国家之事，往往有惊人景色之语，神宗很震惊。
11: 这不是我的思想，我有个朋友叫王安石，这些想法都是他的。
8: 现在身处这种缓慢、窒息、保守的政治云雾中，神宗想起了那个令他激动的王安石，所以将他从江宁调回来。在各种因缘交织下，王安石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王安石复出没多久，就和司马光遭遇了首次交战，这是一个拿西瓜刀的女人的故事。
1: 我去，姑娘，我敬你是条汉子。
8: 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登州现在的山东省蓬莱市某处郊外瓜田，月明如水，夏虫低吟，瓜棚里呼噜连天，有一壮汉正在酣睡。就在此时，有一个身材纤细的黑影手提腰刀悄悄摸了过来。黑影进入瓜棚之后，里面就传来厮打吵闹声，紧接着一个血人冲了出来，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
13: 杀人了！
8: 受害人叫维阿大，杀人者阿云，女，受害者的未婚妻。这是一桩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惨剧。不久前，阿云被家里长辈许配给维阿大，但是阿云看不上这小子，身材肥胖，相貌丑陋，举止粗鲁，对一个爱情充满幻想的女孩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于是阿云头脑一热，决定铤而走险。
1: 只要砍死维阿大，就可以免于和这个丑陋恶心的男人生活一辈子了。
8: 可是女孩子毕竟身体单薄，又没有杀人经验，心情过于紧张，虽然砍了30余刀，却只是断了维阿大一根手指头。事情发生后，阿云迅速被拘捕了。案情太简单了，阿云一问就招，根本不费事。问题呢，出在量刑上。知登州许尊将案子报上去，说明了两条。第一，阿云是在为母亲守孝期间被强行许配给韦某，所以这个婚约实际上不存在，也就无所谓谋杀亲夫。第二，阿云一问即招，可以看作是有自首行为，对这种现象应该从轻发落。但是审刑院大理寺包括后来的刑部都认为阿云情节严重，应该处死。为此许尊进行了争辩，申请下两制役。
12: 这个两制是什么玩意儿？
8: 那么这里的两制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告。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参与了这次讨论。不出所料，这二人一开口就针锋相对起来。王安石认为阿云属于自首行为，应该宽大处理，而司马光振振有词，要追求法律精神的核心，搞清楚为什么制定法律。最后他的结论是：
11: 于人损伤，无载自首之力。
8: 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你来我往争辩了很久，谁也不愿意承担审错案子的风险，因为牵涉的人太多。为了不影响团结，神宗灵机一动，下了一条命令：
11: 以后凡是这一类疑难案件，一律交给我来处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8: 绝反对这个和稀泥的方案，要求皇帝明确态度。没办法，神宗只好做出了抉择。绝反对这个和稀泥的方案，要求皇帝明确态度。没办法，神宗只好做出了抉择，支持王安石。
1: 为什么呢？
8: 因为神宗当时正踌躇满志，准备搞变法，他看中了王安石咄咄逼人的个性和惊人的勇气，所以情感的天平自然向着这边。我们分析一下这件事。 司马光虽然看起来有法律精神，实则是选择性忽视，死抠条文。

0: 但是他做出决断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来自他的学术背景。王安石经常被称作法家，而司马光则是一位公认的纯儒。
1: 纯儒是什么意思啊？
0: 纯儒呢，他们遵循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在这些纯儒看来，夫为父纲，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有什么挑剔的资格。现在一个小小的阿云居然胆敢谋杀自己的未婚夫，这就是司马光内心最隐秘的原因。这一仗看似王安石打赢了，可是在16年后，王安石和神宗皇帝都驾鹤西游，司马光执掌朝政，又迫不及待翻出这件事，废除了自首可以赦免的法令。据野史说，阿云又被抓了回来，执行了死刑。当然这是后话，且看当下。神宗皇帝在有限的范围内不断地试探着王安石的真本事。二人最初见面，王安石越次入对。
2: 天下如何治理？
1: 选择合适的方法。
0: 为了这个回答，王安石从世子、县官、太守，直到现在的翰林学士，等了十几年。王安石的答案和其他人迥然不同。如果这个问题由司马光来回答，那么司马光就会回答：
2: 挑选有道德、有文化的人去管理，这个人才干如何不要紧，关键看人品。
0: 王安石的回答让神宗很满意，神宗点点头，继续追问：
2: 像唐太宗那样？
1: 唐太宗？算了吧，陛下要学就学尧舜这些顶尖人物，唐太宗何足道哉？尧舜之道，简单不繁琐，切中要害，而且方便易行。但是后世这些腐儒们不能融会贯通，以为高不可攀。
0: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王安石抓住机会，像一个大公司高管的应聘者一样，将心中的构想和盘托出，涉及了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首先，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
1: 以师父祭诵求天下之事，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续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
0: 这种传统人才培养和提拔方式的弊端，传统文化最讲究尊老，它是一种隐含

0: 无法挽回神宗和王安石合作的决心。702年，也就是1069年2月，王安石还是驾着历史的马车，轰隆隆开进了中书省。这个以不爱当官闻名的人，却像坐上了火箭那样青云直上。王安石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在提拔他之前，神宗问了左右人员的看法。曾公亮不用说，当初他想要借王安石挤走韩琦，当然不能改口，所以点头说：“
1: 可以，王安石是个人才。”
0: 但是唐介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可以用，但不能大用。
2: 我不清楚王安石哪一部分不能用，文学不行，经术不行，还是不能处理政事？
3: 这个人虽然好学，但是过分尼古，属于冥顽不灵的那一类，如果让他掌权，恐怕有很多变数。
0: 接下来神宗去寻求孙固的声援，不料孙固不能领会领导意图。
1: 王安石不能干宰相，因为宰相要用鼻子喝醋，肚子里要能跑船，而他心胸狭窄。
0: 神宗以为他没理解自己的意思，就追问：“
2: 是吗？”“
1: 是的。”
0: 神宗问了四次，孙固都是同一个答案。看着如此耿直的孙固，神宗不禁暗暗吐槽：“
2: 果然人如其名，还真是过。”
0: 从群臣那里得不到预想的支持，神宗干脆豁出去了：“
2: 既然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那么就不问你们了，我偏偏就要提拔王安石。”
0: 就这样，王安石成了副宰相。在紧接着的谈话中，神宗问王安石：“
2: 有人说你虽然精通经术，但是对具体的工作却不精通。”
0: 所谓经术，通俗来说指的是经学，即解释和应用儒家经典学问的技巧。现在面对皇帝对自己才华的质疑，王安石的回答一如既往的犀利：“
3: 所谓经术，发明出来就是做事情的，但是后世这些所谓的儒者都是一些庸人，都以为经术只能做学问，而不能指导具体工作。
2: 那你说要怎么办呢？”“
3: 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
0: 这个答案令神宗充满了干劲。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我这就来。
1: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0: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不是这，
1: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陛下，请上马。
11: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2: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3: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2: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5: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2: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5: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2: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0: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四集，说干就干，顽石担任副宰相不到一个月，就领神宗皇帝之命，和陈升之一起谋划改革。为了方便做事，神宗特许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叫做制治三司条例司。单从名字分析，该机构是脱胎于三司，也就是度支、盐铁、户部，可见理财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也就在此时，顽石想起了之前的朋友吕慧卿，便向神宗热情推荐。顽石性格耿直，轻易不夸人，但他为吕慧卿打的广告可谓是不遗余力。
7: 即便是前代的很多名儒，也比不上吕慧卿的才干。学并且用先王之道，我看只有他可以。
6: 于是神宗就下令由吕慧卿帮助王安石工作，所有的文字工作事无巨细均由他来操刀。事实证明，吕慧卿没有辜负王安石的信任，他有文采，精于力道，办事果敢干练。不过最让王安石欢喜的还是注重实际这个品质。当初吕慧卿任真定推官至满回京述职，遇到了王安石，交谈之下一见如故。这两个人思想境界很接近，特立独行，性格相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8: 哎，你知道吗？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啊。
9: 哪能不知道啊，我三叔家的儿子是宫门的守卫，听说新建了一个什么条例司。
7: 看来那个王安石是要有什么大动作呀。
6: 复辟的噩梦眼见就要变成现实了，他着急上火地去找神宗申诉，说什么小人进邪说，而且还搬出一套理论来，说世上的小人最喜欢生事，如果朝廷守静无为，小人就不容易出政绩，也就不能升官，所以他们喜欢上窜下跳。
10: 我怎么有点梦回当年呢？
6: 哎，对了，复辟当年出使辽国，巧舌如簧地挑拨辽主和大臣的关系时，用的就是这一招，现在又拿来搞自己人。神宗竖起大拇指，
8: 好，真乃金石之言啊。
6: 复辟受到鼓舞，继续含蓄地诋毁王安石。
7: 金所禁用或是刻薄小人，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许禁用醇厚笃实之人。
8: 好，正邪分责，天下自治。
6: 可神宗目标明确，很有当皇帝的天赋。他安慰完复辟后，就去问王安石，
8: 新机构筹备的怎么样了？
6: 王安石的回答很见水平，他告诉年轻的天子，
7: 现在确实是需要理财，但是也不要为了钱财就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忽视了文化建设，这样一来恐怕风俗就会变坏。陛下应该考虑到国体又先后缓急。
6: 这段话呢，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线索，这场改革其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神宗皇帝，他年轻气盛，一腔热血，远比王安石更迫切地希望国富兵强。而另一方面，政治经验丰富的王安石早已看出小皇帝急躁的苗头，稍微给他泼了泼冷水。那些攻击王安石只知道求利的反对派，其盲目性在此可见。

0: 一般，而其动机似乎啊也不是那么磊落。现在即便新法还没有出笼，反对派们却早已列队等候了。王安石压力很大，站在他对立面的大致呢可以分为以下几派。
1: 文彦博，王安石得势会损害咱们的江湖地位和实际利益啊。
2: 但是你我年老体弱，
1: 那有什么呀，趁着还能发挥余热，跟我一起反对王安石。
2: 好嘞，听你的。
0: 这是以富弼和文彦博为代表的利益派。
3: 新上来的官员水平低，资历浅，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一起工作，那就是个弟弟呀。
4: 领导，我们看你了，你说反对啊，我们就上。
3: 好嘞，你们等我信儿。
0: 这是以韩琦为代表，还有少数少壮派掺杂其中的面子派，其主要特点是自尊心和荣誉感特别强。糊涂派以司马光、范振为代表，因为学术水平不高，加上实践经验有限，只是凭借着自己的理想信条和政治幻想就扑上来做殊死搏斗。这一派实力最强，因为他们靠着积极发言和罕见的愚勇获得了一些特殊的政治资本和虚名，在朝廷有一呼百应的气势，所以能量大，不好对付。无耻派，这一派大多是投机分子，看谁得势就投靠谁，于是就拍王安石马屁，但王安石不领情，便露出疯狗面目，胡乱撕咬。
5: 我去，形势这么复杂的吗？
0: 嗨，需要说明的是啊，以上派别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互相认同，逐渐聚集而成的。同时各派人员也有掺杂交织，比如说文彦博就兼具了利益派、面子派和糊涂派的特征。
5: 这里怎么还有兼职的呀？
0: 就在这个蠢蠢欲动的敏感而热闹的时刻，唐介死了。唐介是一个战斗不息、忧愤激昂的人，虽然大部分时候他并不明白自己要对付的究竟是谁，但他的战斗精神确实感染了不少人。唐介临死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家人和后代表示了愧疚。
1: 我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称得上知无不言，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不过你们自己穷达有命，好自为之吧。
0: 这也是很多言官的悲哀之处，有时候他们辞职不干，在辞呈里就会直接写，恐怕当言官久了得罪人多，对后代发展不利。和实践一样，唐介直接的死因是居发于背。按照养生学理论，心情长期烦躁，情绪波动剧烈，自然容易引发恶性疾病。他的死给反对派提供了一次反击王安石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唐介一直和王安石唱反调，看王安石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反正啊就是看王安石不顺眼，于是谣言四起。
4: 唐介啊是被王安石气死的，因为在朝廷上斗不过对方，所以心情极度郁闷，就生了病。
0: 如果唐介真是这样简单就被气死，那么王安石都可以去当职业杀手了，这分明就是典型的杀人于无形。反之也印证了司马光的内力多么深厚，他和王安石斗了十几年还能滋润地活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抱着双臂站在一边的旁观者，他们就戏谑：
3: 哼，现在中书省里真是热闹啊，典型的佛家教材，人生生老病死苦都占全了。
4: 生者王安石，目光炯炯，将有为也。
2: 老者曾公亮，目前考虑的主要事情是退休和养生。
4: 病者富弼，几乎走不动路了还出来工作，在这个时候啊，把富弼请出来当宰相，也体现了神宗的心机，他对王安石没有十分的信心， 所以啊，让

0: 腹壁来做这个重量级的刹车，万一变法不灵，有腹壁保底。
1: 死者唐健，
2: 苦者参知政事赵辩，每当王安石发表什么政见或者有什么动作，赵辩就如同喝了中药一样连声叫苦苦啊，而且还像个复读机连着播放十几遍。
3: 赵辩年轻时号为铁面御史，也是言官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谁的面子都不给，谁都敢打，慢慢就打出了名堂，被派往成都任知州。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成都很特殊，人民比较骁勇彪悍，爱造反，一般人管不了。由此可见，高层对赵辩的认可。赵辩前后在成都当过两任知州，正如他给一位有神通的朋友所写的诗一样：
4: 不同参政出时入，也学尚书两度来，到日先生因笑我，白头游子走尘埃。
3: 余庆即成都的第一任知州吕余庆，官衙即两次任成都知州的张勇。赵辩死后，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清县。谥号呢，是人一生最精简的总结，所以赵辩这一辈子靠的是清德福一事。入成都赴任，也就骑一匹马，带一张雷士琴，另外有大白龟一只、白鹤一只相随而已。在成都任上，赵辩还发生了一件桃色新闻。
5: 哎呀妈呀，最喜欢这种故事啊，快点的，我瓜子都准备好了。
3: 一次府内宴客，来了一名色艺双绝的歌妓，长得美艳动人，头上斜插杏花一只。赵辩跟他开玩笑：
4: 记上杏花真有幸。
3: 此女甚是机灵，应声作对：
5: 知子眉头岂无眉。
3: 这一下镇住了赵辩，内心不由怜爱，便问手下的老兵：
4: 你认识这姑娘不？
6: 认识。
4: 那你把她叫来，我挺喜欢她的。
3: 赵辩有点见色起意了，不料这老兵一去不复返，四个小时都没有回来。赵辩等得心焦，正要派人去催，忽然又一摆手：算了。奇怪的是，那个老兵忽然就从后堂出来了。赵辩很恼怒：
4: 叫你去找美女，你这是干什么？
6: 哎呦，我了解您，一个时辰后啊，就会色心顿消，进而后悔，所以啊，我压根儿就没有去。
3: 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开头差不多，赵辩看上一个姑娘，派人去叫人家。他手下的官员们见风使舵，先行一步去拍未来赵夫人的马屁，一时门庭若市，十分不雅。赵辩得知后，把自己关在屋里，指着镜子破口大骂：
4: 赵辩不得无礼。
3: 随后下令：
4: 给姑娘发500钱，明天送出去嫁人。
3: 版本三是这样的，赵辩看上一个姑娘，派人去叫，也叫来了。当晚赵辩正准备洗漱睡觉，有老兵端着洗脚水进来，忽然浇向炭火盆，顿时水气飞扬，火苗全无。赵辩因此大悟，色心冰消，把姑娘放了出去。宋史中说，赵辩每天下班后必然要穿上正装焚香祷告，把这一天的所作所为向上天汇报，不能汇报的事情就坚决不做。赵辩在越州任上，因为蝗灾粮食严重欠收，那些囤粮的商人趁机大发国难财，肆意抬高粮价，把老百姓弄得民不聊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官下了命令使劲遏制粮价，期望达到调控效果。赵辩呢不这样，他反其道而行之，在越州张贴告示：
4: 粮贩子们，地主们，你们都来越州吧，这里不限粮价，你们自己随意应吧。
3: 于是粮贩子一窝蜂都扑过来，短时间内越州涌进了很多粮食。我们都知道，商品供大于

0: 求实，价格就会跌落。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价格回落后，粮贩子要把粮食再运出去，可就不容易了，只能就地销售。就这样，依靠赵卞的这个点子，越州人民吃上了便宜的粮食。赵卞能够灵活使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这种思维也是值得今天借鉴的。赵卞还和王安石小小的战斗过一场，那天大家在一起开会，王安石一说起变法就迅速遭到了攻击，除了神宗，其他参会者都成了没牙的老太太，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王安石大怒，
1: 你们平时都不读书吗？
0: 赵卞的回答还真有点冷幽默，
2: 在春秋战国时代，高、魁、季、契这些牛人有何书可读？
0: 意思就是啊，我们即使不读书也比你强。实践证明他还真没有王安石强，因为王安石变法有理有据，科学合理，最重要的是啊，他身后有神宗的支持。饶是赵卞如此一个有思维的雅人，现在呢也彻底被王安石收拾得服服帖帖，除了叫苦无有他法。四月，开封知府滕府被罢免。五月，翰林学士郑燮哲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哲知应天府。知建院前功府哲知江宁府。
3: 得，都输了吧，人家背后有神宗，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呢？
0: 以上诸人被外放，皆是因为和王安石叫板。他们把历史的大车当成了出租汽车，伸出小手想要招手停，结果惨遭淘汰。接下来呀，王安石试探性地抛出了新的开科取士方案，兴建学校以复古，废除诗赋、明经、诸科等传统项目，代之以经义、论、策等较有实际用途的科目。经义呢，大致相当于目前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能力测试，主要考察常识，而论和策大致相当于申论。对于这样一件富于前瞻性的改革，很快就有人跳出来反对。苏轼，
4: 我说苏哥，您能不能消停点？
0: 苏轼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首先，因为他父亲和他弟弟都和王安石有矛盾，其次他这个人很爱说话，可以说是一个大嘴巴，现在又正值他锐意进取的时刻，逮住一个机会当然要好好表现一番。更进一步，除了以上两个浅层次原因外，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
5: 什么原因？具体说说呗。
0: 苏家人靠什么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答案是文采。我们研究三苏的文章，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他们的文笔很优美，对仗也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感性的人很容易就热血澎湃起来。但是冷静下来就会发现，三苏的这些文章空洞无物，所说的都是模棱两可的东西。用通俗的话来讲，虽有文采，但没有干货。所以王安石评价道，
6: 苏氏兄弟人倒是很聪明，但是所学不正，走的是纵横家的路子。
0: 所谓纵横家，大致呢就相当于古时候的政客，苏秦、张仪乃至于李斯都算是这一类人物。只要符合自己的要求，可以把方的说成圆的，圆的说成扁的，是无原则、无底线、无信仰的三无产品。据传，苏氏兄弟当年考试时，跟他们的父亲苏洵商量：
7: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看的书、学的知识都差不多，到考场上面对同一个问题，难免产生同样的思想，岂不是没有独创性了？
0: 苏洵虽然落榜多年，但他摸爬滚打练出了一种文痞气质，狡黠一笑：
8: 你哥俩上场破题后，一个骂，一个赞，只要道理说得通，高中无疑。
0: 现在王安石居然要在考试中取笑自己最擅长的诗赋，那明月几时有这一类诗句岂不是没出路了？苏轼赶紧跑回家写了一篇文章发发牢骚。鉴于苏轼名声很大，神宗就把他找来谈话，看他是不是确实有什么真知灼见。苏轼说出了一条妙计，
7: 问题在皇帝您这边，你有三个缺点，求知太急，听言太广，进言太锐。
0: 苏轼的意思啊，那是相当明显。
7: 凭什么？你们的资历、名声、人脉和文采，哪一个比得上我们苏氏兄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进了条例司，而我三十多岁了，仍然仕途艰难？
0: 要说明的是，王安石一开始还是看好二苏的，也把苏辙安排进了条例司。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情况，苏氏兄弟又在演双簧，一个支持新法，一个反对新法。话说到这一步，王安石唯有告诉神宗，
6: 我和苏大公子不是一条道上的，给他安排个别的差事吧。
0: 于是苏轼成了全开封府推官，相当于首都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可笑的是啊，《续资治通鉴》长篇里说，王安石这样就是想用俗事把苏轼困住，但是苏轼就像石头下的小草，在哪里干都能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意远，年终呢还被评为优秀执法人员。这件事儿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当年吕夷简推荐范仲淹任开封市长的事，当时很多人议论纷纷，说吕夷简也是想用公事把范仲淹牵制住，让范仲淹没精力反对他。范仲淹当年在士林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苏轼现在不过是个职场新人，在朝廷也就是略有闻名，这样一个没什么根基的后辈，就算天天去朝廷游行，也拿王安石没办法，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牵制他的问题。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兰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

0: 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

0: 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8: 98.5.
7: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的《彩色的黑》。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九号，明天星期六呢是阴有零星小雨，17到20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
2: 十号是多云见阴，18到23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1: 那11号的时候呢，多云见阴，20到25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14到5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5月10号，也就是本周天的时候呢，平潭队将会南下漳州迎来关键一战。面对多名主力伤停的不利局面呢，全队上下是并没有畏难却步，正以饱满的斗志和严谨的作风扎实推进赛前的备战，在逆境当中淬炼队伍。
2: 连续两轮的激战中啊，平潭队是遭遇到伤病侵袭，阵容厚度面临严峻的考验。5月7号晚，平潭综合训练基地灯火通明，绿茵场上热浪不减，针对人员不整的短板，教练组有的放矢，将训练重点锚定在团队协作和体系防守上，力求以战术的严密性对冲人员的短缺。训练中队员们跑动积极，呼应密切，高昂的求胜欲望与专注的竞技状态交织成一幅越挫越勇的生动图景。
1: 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经过了前两场的比赛，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越是困难的时刻大家越是要团结。那也有这个队员说呢，客场是不好打，但是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几名队友受伤确实对阵容有影响，但这也是其他球员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机会，每一场都渴望着胜利，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拼下这场比赛。
2: 嗯，是的，每一次的客场征战啊，都是对平潭队凝聚力和韧性的全方位的检阅。据了解，球队将于5月9号挥师漳州，这支在风雨中磨砺的队伍已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是要在客场绿茵场上啊，展现出平潭健儿的风采。
1: 再来关注呢，最近呢，记者从实验区文旅集团了解到，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项目呢，已经是基本完工了，目前呢，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2: 据介绍，龙王头水上运动及海上救援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95.47平方米，作为龙王头景区水上运动的综合配套站点，在空间布局和功能配置上进行了精细化设计。该中心设有接待大厅、办公区、风筝冲浪展示空间、接待室及教学培训场地，可一站式满足游客咨询接待、休闲休憩、风冲文化展示、专业教学培训等多元需求。
1: 那项目呢，还建设了赛事指挥中心、独立淋浴间、公共卫生间、器材储物间等这些专业的设施啊，为风冲赛事的活动和日常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象。

0: 季，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3: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3: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来关注啊，今年的五一票房呢，目前来说总票房是7.58亿元啊。
1: 哎，
0: 排名前五的呢是第一《消失的人》，第二《寒战1994》，第三呢是《穿 Prada 的女王二》，以及第四名是《时间敢死队》。第五名呢是给阿嬷的情书啊。
1: 没错，那今年五一档的题材是相当丰富的，涵盖有动作、犯罪、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受众的需求。
0: 那悬疑片《消失的人》呢是档期的次日晋升为了单日的票房冠军，并且是领跑整个档期。截至发稿之前呢，累计的票房是达到了2.7亿元。
1: 那今年五一档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大盘票房连续两天实现逆势上涨，其中《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贡献最为突出，再次证明电影市场观众一直都愿意为好内容来买单的。
0: 那在观众结构层面来说呢，2026年五一档男女的观众分布是较为均衡的。值得一提的是呢，票房《消失的人》双人观影占比是高达了65.8%，远高于档期的其他影片。
1: 那另一部黑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啊，多人观影占比高达14.4%，位列五一档的影片首位。这部影片受到合家欢观众的青睐，其中新观众和低频观众占比非常突出。5月5号的影片豆瓣开分9.0分，领跑五一档影片，是2025年以来院线电影豆瓣最高的开分。
0: 那也有这个业内人士就表示呢，五一档整体的表现是符合预期的，影片口碑总体不错，而且还在持续的发酵。寒战1994作为系列片呢，是有着扎实的口碑积累的。消失的人把悬疑特质做到了极致，同时呢，在重庆取景的日常化地域景观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亲切感和认同感。给阿嬷的情书的上座率表现亮眼，故事的悬疑设置、反转设计都是非常的出色，后续的票房呢也是有着一定的前景的。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歌曲啊，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

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4: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5: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3: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6: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7: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3: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8: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3: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

0: 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地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伊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实施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啊，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0: 说

0: 到梅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1: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啊，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啊，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啊，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啊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啊。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0: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1: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啊，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 33%， 那反对率呢是高达 66%。 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 34% 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0: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0: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0: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 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

0: 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
1: 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4: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

0: 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3: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3: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4: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5: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4: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6: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4: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

0: 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

0: 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

0: 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1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

0: 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7: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8: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1: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0: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9: 据深圳海关统计， 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 30.2%， 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9: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9: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秀在哪儿？立。
1: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

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于1991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流行歌曲。这首歌不仅在当年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还成为叶倩文的代表作之一。叶倩文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其宽广的音域和稳定的高音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她的声音具有穿透力，能够将歌曲中的豪情和侠义完美地呈现出来。在多次音乐综艺节目中，叶倩文再次演绎这首经典之作，依然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显示出其不减当年的演唱实力。

单身情歌是林志炫于1999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林志炫在演唱中突破了以往清亮高亢的声音，展现了中音区的力度，并融入了摇滚元素，表达了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也体现在 MV 中，林志炫一改往日温文儒雅的形象，披着一身皮装玩摇滚，表现出了狂野奔放的一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无奈和卑微的心态，以及对温暖怀抱的渴望。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是一首经典的情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纪念，以及对失去爱人的深深思念。歌词中描述了夜晚的寂寥，主人公在寂寞中回忆起对方的笑容、对方的外套、对方白色的袜子，以及身上特有的味道，包括手指上烟草味等细节，这些都勾起了对过去美好的时光深深的怀念。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14次委员会议。
1: 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
0: 平潭队全力备战闽超第三轮对阵漳州队比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14次委员会议，听取各片区管理局党委巡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小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深化，二级巡视员林平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巡视巡查整改是强化党内监督、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的关键抓手，更是补齐基层工作短板、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契机。各片区管理局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查整改的极端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动真碰硬，不折不扣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紧扣中央省委巡视和实验区党工委巡查反馈意见，逐条梳理清单，逐项细化举措，逐个对账消耗，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见底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健全一批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堵塞监管漏洞，不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扎实做好巡视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号，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政治自觉，为开好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打牢基础。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小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二级巡视员林平参加会议。
0: 会上，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紧扣主题，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分管工作领域，逐一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巡视整改作为加强和改进分管工作领域的重要契机，主动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聚焦巡视反馈问题，集中力量攻关，精准施策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切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整改成效推动实验区高质量发展。赖军强调，要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好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严格遵循会议程序，扎实完成征求意见、谈心谈话等各项会前准备工作，精心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从严从实推动巡视整改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努力把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巡视整改的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思维，发扬务实作风，对能立即整改的问题靶向施治，尽早见效，对情况较为复杂，需要集中攻坚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做好结合文章，将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把整改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促进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实现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7号在位于龙王头海洋公园的平潭寇蒂桑香氛旗舰店内，法国亚斯莫斯公司总经理弗兰克布伊斯在创新调制的仙景寒泉香水上签下名字，用法式风情为平潭国际旅游岛增添新的魅力，也标志着平潭寇蒂桑与法国亚斯莫斯公司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去年12月，寇蒂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法国亚斯莫斯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平潭为支点拓展东南亚、中东及中国市场香氛业务。下阶段，法国亚斯莫斯公司也将为平潭寇蒂桑香水工厂提供技术指导，并借助行业展会加速拓展国际香水业务版图。
1: 平潭环境非常适合我们来做香水，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还有政府的政策，加上气候也很像法国南部的小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选择和平潭合作。
0: 作为平潭封关运作重点培育场景之一，寇蒂桑香水工厂的快速投产正是平潭释放政策红利的生动体现。平潭寇蒂桑依托与法国亚斯莫斯公司的技术合作，采用法国工艺，从原料萃取到成品灌装均遵循国际标准，确保每一款产品都能兼具法式浪漫与平潭特色。项目投产后，寇蒂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香水年产量可达3000万瓶。
2: 5月10号，闽超平潭队将在客场对阵漳州队。目前平潭队全队上下正以饱满的斗志和严谨的作风扎实推进赛前准备工作。
0: 7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平潭队全队上下保持着积极的备战氛围。教练团队将备战重点放在团队协作及整体防守上。在前两轮比赛中，平潭队先后有主力球员受伤，无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但队员们在这几天的训练中依然保持了高度的专注状态，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求胜欲望。
3: 经过前面两场的比赛，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越是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团结。客场不好打，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几名队员受伤确实对阵容有影响，但也是其他队员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机会。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赢，拼下这场比赛。
0: 随着赛程推进，每一轮比赛对于平潭队来说都是严峻考验，球队上下都已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努力从客场比赛中带走积分。平潭队也将于9号出发前往漳州，为10号的正式比赛做好准备。近日，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入围中评项目名单出炉。经过初评，全国共有38项申报项目入围，其中由福建博物院、平潭综合实验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联合申报的壳丘头南岛羽族文化基本陈列入围境内展览中评名单，成为福建省唯一入围该奖项的陈列展览项目。
4: 本届评选活动共收到全国150项申报，初评评委会通过审阅材料、观看视频、讨论、投票等环节，经国家文物局核准，最终确定30项境内展览、4项出境展览和4项入境展览入围中评环节。壳丘头南岛羽族文化基本陈列项目凭借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丰富的考古实物和沉浸式的展陈设计，从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该展览以壳丘头遗址群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为核心，以园柳彩为主题脉络，设置向海而生、风好扬帆、南岛意韵三个主要展厅，系统呈现南岛羽族起源与迁徙的完整脉络，以生动展品展现两岸同根同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源流。展览汇集平潭史前文物与太平洋岛国珍品800余件，涵盖陶器、石器、骨器、南岛羽族生活及仪式用品等，搭配多媒体、三维场景、动态投影、多语种互动等科技手段，生动再现东南沿海先民向海而生、奋楫远航的壮阔历程。展馆内还常态化开展学术论坛、社教研学活动及科普讲座等，推动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深度融合，吸引游客和专家学者前往参观。现已成为集文物展示、学术研讨、社教研学、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文化地标。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南岛羽族起源与扩散研究，夯实展陈学术内核，创新数字展陈与沉浸式体验，提升社会传播效果，拓展社教研学，加强国际传播，扩大文化影响力，逐步打造展示中华文明海洋性的标杆项目，更好地讲

0: 述中华海洋文化故事。
1: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台企负责人前往福清市台湾农民创业园开展闽台产业共建交流活动，共同探索两岸农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活动中，交流团一行先后参观了福清台创园盆景种植基地、烤鳗加工工厂和凤梨生产基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业布局及品种培育等情况，重点学习园区台企发展模式、产业体系建设及闽台农业合作的工作经验。
2: 那今天我们来这边学习的，特别是今天参观了它这个台资企业的规模很大，而且这个产业结构非常完整，这个是我们平常需要学习的。我们会形成一个合作的这个合作共建的一个机制，然后在产业方面、在招商引资方面都会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来推进实施。
1: 此次交流也让平潭的台胞台企收获颇丰，大家期待未来能依托两地园区的联动机制，在两种互通、技术共享、产销对接、加工联营和农旅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把台湾的精致农业技术与平潭的海岛资源、滨海特色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那我也当然也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再跟福清那边的一些台商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交流，能够有合作的机会，那当然是更好的。
0: 近日，苏平片区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合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十堰区农业农村中心苏平片区服务站引进优质番薯新品种，并在苏平镇西楼村幸福阳四区建立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1: 种植基地里，番薯苗长势茂盛，绿意盎然。这个基地采用公司加科研加合作社发展模式，依托专业科研团队与基层农技服务力量，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口感优良的番薯新品种，让当地的闲置盐碱摊丰产增收。
4: 我们这个品种就是说它是就食用品质特别优，一个是甜，还有一个吃起来软糯，还有它有又有它的板栗香。所以说这几个它属性也是比较漂亮的，这是市面上一个消费者比较认可的一个产品，这个品种比较适合我们平潭种植。
5: 通过这个种植新品种，然后打造一个品牌特色，然后也希望是带动平潭番薯的一个品质提升，然后能希望带动更多的那个公司和种植户一起种植这个品种，然后带动更多的社会效益，把平潭番薯这个品种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去。
1: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开展渔民转产转业专题培训，切实拓宽近海养殖转产渔民增收渠道。
6: 本次培训分别在金井片区管理局、海潭片区潭脚底村举办。培训现场多部门联动授课，围绕民宿备案细则、民生就业扶持政策、船员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拓宽渔民转产路径。
7: 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就业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摸底，后期的我们会更精准的举办相关的一个就业意向的一个培训，让他们掌握更多的一些技术。
0: 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日发布通告，对依法扣留的337辆符合报废条件的违法车辆进行公告，要求相关驾驶人、所有人或管理人限期接受处理，逾期将依法强制报废。
1: 此次公告的车辆均属于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30日内没有提供被扣留车辆的合法证明、没有补办相应手续或者不前来接受处理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及已达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涉及车辆总计337辆，其中普通两轮摩托车154辆、国标车2辆、超标两轮电动车181辆。
8: 机动车驾驶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需要在交警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前往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受处理，若相关责任人逾期仍未前来补办手续或者接受处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上述扣留的违法车辆实施强制报废。
1: 近年来，十堰区持续加大对涉牌、涉证、拼装、改装及达到报废标准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定期对查扣的僵尸车和违法车辆进行集中清理报废，有效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9: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先白头。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

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分享的一篇诗歌叫做《拥抱阳光》，作者罗依依。拥抱阳光，在正午时闭眼，等一片暖意的倾泻，看光线游移，让尘埃轻轻浮起，在一束繁花前收集所有流浪的温暖，想所有被晒暖的往事，心就渐渐明亮。当光铺满城市的缝隙，连栏杆的锈痕都变成金色，你看，阴影也能被翻译成光，

我对自己说，在这晴朗的日子，要像刚写下誓言的嫩叶，用整个身体背诵阳光。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继续为您朗读文章《三十六角湖说奇》，作者何少川。三十六角湖是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在内陆，却在海岛。我以为那湖应该在岛上的高山之巅，像死寂的火山口一样被巍峨的峻岭托起，前往游览将会是个艰险崎岖的行程。但是大出我的所料，这一天岛上的主人家带我去看这湖，车出平潭县城，一路坦途，不到五公里就看到那宽阔平静的水面。这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三十六角湖。据说这湖周长将近17公里，湖岸曲折，弯岔众多，状似三十六角，因而得其名。名字毫不修饰，朴实的有些土气，但也有趣。五里海远不远？站在北面的渡口上，我问道。你看，东边那片防风林，过去就是海。主人家回答道。隔着一片防风林，那边是咸涩的海，这边是清甜的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境。广袤的湖面一泓碧水，盈盈漾漾，充满柔情和滋润，沁人心脾。湖中和湖滨的那些景巧夺天工，似艺术品的构架，把湖里湖外打点得如诗如画。湖中那座大小龟山像两头千年的古猿，头尾相衔，浮游在微波盈漾的水面上，栩栩如生。巨石参差的龙羽像头角峥嵘的龙首，仰天窥探，十分逼真。还有钓鱼台、笔架潭、鲤鱼礁，个个美不胜收。当我们驾舟登上龙羽高处，眺望湖滨四周重叠的峰峦，苍鹰石、雄鸡石、蘑菇石、石笋石，奇岩遍布，百态千姿，趣味横生。最让我惊异的是那块四方形的风洞石，其三角凌空，一角支地，冥冥中似有一股看不见的伟力扶住，世上罕见。同行的人说，它比电视剧《西游记》中的那块风洞石更为神奇，一点不假。正当主人家向我们介绍周围景色的时候，我无意中俯视足下错落相依的岩石，有新的发现。有不少巨大的岩石方正规矩，在风磨水洗中表面光滑粼粼，像一枚枚印章，倒置矗立。一扭的侧面附着各种藤蔓蕨藻，有的稀疏，有的密集，有的呈翠绿色，有的是黑褐色，有的咖啡色，图案绚丽多彩，就像一幅幅精致的浮雕画，谁看了都会赞叹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美。只可惜我没有带上照相机，没能一一地把它们拍下来。平潭又称蓝，海水蒸发，时不时有蓝气缭绕，可以想象得出晨雾暮霭在这湖上一定更浓重，随着海风吹拂更具有飘忽不定的梦幻意境。每逢初升的朝阳，西斜的红日迷迷惘惘，云云燕燕，又给它增添了几多妖娆的姿色。难怪清人于庭轩要对湖吟咏：波光如画碧如油，日落风清好泛舟，三十六湖烟水阔，不知领得几多愁。古人说此湖不知领得几多愁，你们知道吗？我触景一失，不由得问。主人家回答，据考证，这里原来是一个海湾，东边的峡口处经过累月的鲨鱼弥合， 使这个海角与大海完全隔开，变成了湖，海水流不进湖，靠着200多万平方米的湖叉面积，逐渐把原有的海水淡化，最终形成淡水湖。经过几多岁月，海变成了湖，几度风雨，咸水湖变成淡水湖，似乎很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淡水湖的存在一定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水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保障，36角湖成为平潭的命脉历史并不长，这只是10多年前的事。那时平潭县政府从这里开始修筑起沟渠，引湖水灌溉田地，在这里建起机房，让居民喝上自来水。奇特的36角湖既需要进一步开发造福岛上人民，也需要用心保护，看那湖滨烂彩破损的岩石留下了历史哭泣的面庞，高踞山丘的新筑墓穴向游人显示它不可一世的傲气。谁又能想到湖将会向后人怎样的诉说呢？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苟至于仁矣，无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
0: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恶行了。孔子说，财富与权贵是人人所向往的，但若不以正当的方法获得，君子不会去享有这样的富贵。贫穷与卑贱是人

0: 人所厌恶的，但若不是行为失当而得此结果，君子不会去摆脱这样的贫贱。君子丧失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声名？君子即使是一顿饭的片刻时间，也不会违背仁德。虽仓促急迫，也一定实行仁德；虽颠沛流离，也一定实行仁德。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礼仁》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09集。
7: 在一班的新宿舍，小黄土把一枚飘在水里的邮票捞起来，按在一张白纸上。小黄土的手缓缓移开，白纸上留下他的湿手印和那张邮票。魏明手持电烙铁在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小地包在擦穿在脚上的半高腰靴子，吹着口哨。赵天亮往棉袄外套一件绿军衣，而黄伟却站在盆边，用梳子蘸着水梳头发。齐勇进来大声地说：
8: 兄弟们，磨蹭什么呢？
7: 他也穿了一双半高腰靴子，上身没穿棉袄，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厚毛衣，外穿棉大衣不扣扣子，头戴杨戬绒的军帽。小地包继续擦着靴子。
9: 哎，这半年多才看一次电影，总得认真对待嘛，啊？
7: 黄伟一手抚弄头发，另一只手继续梳着，同时打量着齐勇。
8: 什么时候哎有了这么一件漂亮的毛衣啊，齐勇？
10: 哼，某人他姐给织的。
11: 金文，不嫉妒？
9: 嗨，嫉妒也没用啊，但总的来看呢，对我还是利大于弊的。这第一啊，我姐现在是年某人了，不用太关怀的方式来折磨我了。第二呢，某人呢也比较懂得来而无往非礼也的规矩，人家给自己买靴子的时候也没忘了嘿给我也买一双。
8: 行了。
7: 齐勇走到小黄埔那儿，看着小黄埔用火柴烤纸上的邮票问道：
8: 哎，小黄埔，听说你从新疆回来的路上损失惨重啊。
12: 哎，那是啊，需要感谢的什么人了啊？班长就说，哎，来进步贡献几枚主席像章，数量上损失了一大半，但是精品珍品嘛，我还是保留了下来的。
8: 又藏被套里了？
12: 切，我傻呀，等着某些贼偷啊。
8: 棉袄里？
12: 我才不告诉你呢。
8: 嘿嘿，小黄埔啊，这张邮票很珍贵吧？
12: 哎，其实啊也算不上有多珍贵，但毕竟是1976年我收集的第一张邮票。
7: 小黄埔边跟齐勇说话，边将邮票往邮册中夹。他合上邮册，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念念有词。
12: 哎呀，财神爷、关圣帝，恳请将来赐我好运，让我的收集价值连城。
9: 哎呦，哎呀，兄，我们现在收到信了啊，都把邮票接下来给他。哎，他说算我们投资。
10: 哎呀，这长在心上的资本主义尾巴，谁有办法割掉呢？哎呀，我真同情那些虔诚无比的共产主义信徒啊。对了，魏明啊，这次是给谁家修的？
11: 哦，尹排长家。
7: 大家都不说话了，气氛凝重起来。
10: 那大家凑的那笔钱寄走了没有？
11: 我亲自寄的，元旦前我就寄走了。
7: 魏明依旧没抬头，只是说
11: 你们几个先去啊，给我占个地儿，一会儿就修好了啊。
7: 在新来的政委、团长和老红军站长杨炳奎的共同努力下，周平终于被以需要特殊文艺人才为理由正式调到了七连。然而赵天亮和周平接触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更多的时候则是知你眼中含甚意，遥遥相望锁唇舌。赵天亮、齐勇、黄伟、小地包和小黄埔往食堂走去，他们走到大食堂门口，正好遇到孙曼玲带领女一班的姑娘们走进来。周平与赵天亮的目光一对，立刻低下了头。孙曼玲对身后的姑娘们说：
6: 哎，你们都先进去啊，俺和赵天亮说几句话。
10: 曼玲，你不跟我说几句话？
6: 你以为俺跟你有说不完的话呀？太自作多情了吧。
10: 嘿，这面子卷的。
7: 他说着只好与黄伟、小地包和小黄埔先进了食堂。孙曼玲将一个纸条递给了赵天亮，低声说：
6: 天亮啊，有个让你高兴的事儿。周平嘱咐你别到处乱说啊。
10: 哎，
7: 说罢转身进了食堂。

0: 赵天亮站在食堂门口，展开了纸条，纸条上是周平的字迹。
1: 天亮，我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据说已经转到周总理的手中了。又据冒险帮助我父亲的人说，总理看到后说知道我父亲这个人，还说在上海解放前后，我父亲为共产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应该按照党的政策给予一些关照。
2: 太好了。
0: 赵天亮用拳连垒食堂的土坯墙，然后将头抵在墙上一动不动，以平复自己心中的兴奋。
3: 哎，我说易班长干什么呢？拿手捶墙，你要把食堂捶倒了呀。
0: 赵天亮一转身，见连长和指导员站在跟前。
4: 哦，连长，是那么想的，没那么大的劲儿。
3: 是那么想。
0: 他笑着走进了食堂。
3: 我说指导员，你小子发什么神经呢？
5: 嗨，爱情是一种病嘛。啊，
0: 窗口的草帘子已经放下了，食堂的光线很暗，电影开始放映。当银幕上出现海港片头的时候，小地包对小黄埔耳语：
6: 哎，小黄埔，不是说两部电影吗？
7: 嗨，另一部啊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
6: 哟，都没看过。哎，鼓掌鼓掌。
7: 哎，那也用不着现在呀。
6: 哎，叫你鼓你就鼓。哎，我先，你跟着来来来。
0: 于是小地包用力地鼓起掌。小黄埔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跟着鼓了掌。其他之星也都跟着鼓起了掌，还有不少人跺脚。二班长将手指放进嘴里，吹了一串尖利的口哨。放映机停转，不知谁将灯拉亮，放映员交抱双臂，望着连长和指导员。
8: 看这意思，要撵我走啊。
0: 指导员的鞋碰碰连长的鞋，连长起身走到了放映员眼前。
8: 哎，我说我怎么得罪你们七连了，这么不欢迎我？
9: 哎，放映员同志，误会了误会了，这哪个连队这敢不欢迎你啊？他们是想让你啊先放宁死不屈。
8: 嘿，我在哪个连队都是先放样板戏的，这是原则问题。
9: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是原则问题，但是太原则了，不就成了教条主义了？照顾一下大家情绪嘛。今天晚上我陪你喝两盅。
8: 那
10: 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

0: 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10集。
8: 周平的话说得干净而成熟，赵母凝视着他，不禁理了理他的鬓发，摸了摸他的脸颊。
9: 平平啊，阿姨跟你叔叔呀，我们都已经在内心里把你当成我们的儿媳妇了。这天亮啊，他也没有看错你。现在啊，你也是兵团战士了，如果你们以后决定在北大荒扎根落户，阿姨和你叔叔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10: 阿姨，天亮本来想写一封信让我带回来，可直到我离开连队的时候，他的信才刚刚开了个头，他让我一定到家来当面汇报平安无事。阿姨，现在我得走了。
9: 啊，

0: 平平啊，这就走了？
1: 嗯，我们女排排长也是上海人，这次我和她一块回来探家，再不走就误了开往上海的列车了，我怕排长等急了。
2: 你看看你，把我禁闭在屋里啊！我现在还没跟周平说上几句话呢，你这就要走了，你看。
1: 叔叔，就算阿姨代表您了吧，我可以给您提个个人意见吗？
2: 提意见，那当然能啊，提吧，提吧。
1: 以后您不许再惹阿姨伤心了。
2: 嗨，你别听她那不实之词嘛，啊！哎，你呀，千万别把她的话当真啊，她呀。有时候啊掉这么几滴眼泪啊，那纯粹是跟我撒娇呢啊。回到部队啊，你就这么告诉天亮，说我呀整天像恋爱时候那样，我们两个人啊相爱着呢啊。哎
0: 呀，行了行了，你这就叫实事求是的话了啊。哎呀，行了，平平啊，我们也不多耽误你功夫了啊，来，阿姨送送你。
3: 赵母把周平送出军队大院的大门，来到北京的大街上，在路灯的银辉下走着，周平站住，赵母也站住，依依不舍地拉着他的手。
1: 阿姨，您别往前送了。
0: 哎，平平啊，这上海啊，不比别的地方，时时处处说话都得当心啊。
1: 阿姨，如果有一天我和天亮分开了，那您一定要明白，我绝不是因为不爱天亮了，也绝不是因为我对您和叔叔有什么不满。阿姨，我走了，您和叔叔保重。
0: 周平，周平。
3: 周平身后传来赵母的呼唤声。方婉之坐在北京站的长椅上，朝候车室入口的方向张望。周平的身影忽入他的眼帘，他连忙向周平招手。
4: 周平，
1: 排长，等急了吧？
4: 没急，我知道啊，你会及时赶回来的。你坐这别动，我去买样东西。
1: 烟。回来的路上，我替你买了一盒。
4: 周平，你可不许对你们女知青说我吸烟啊。
1: 他们都知道。
4: 他们发现过？
1: 我们班长第一个发现的，他大惊小怪的一说，后来就都留意了，也就都发现了。
4: 这小孙，我回去啊找他算账去。
1: 可我们都觉得你吸烟的样子特别迷人。
4: 还迷人？你们
1: 像苏联电影保尔柯察金里的州团委书记丽达。排长，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那样啊？
4: 哪样啊？
1: 共青团员同志们。
4: 那是你们联想太丰富了。我到北大荒的时候啊，很像几年前的你，纤纤弱弱的，在陌生人面前羞羞答答的。第一天去厕所看见只有两块板，生怕掉下去还吓哭了。以后啊，接连几天都不敢去上厕所，宁愿远远地跑到野地里去。我什么时候有过丽达那种革命风度啊？
5: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客车已经开始检票了。

0: 深夜，方婉芝和周平在上海的街道上走着，整条街寂静无人。他们在一处院子的铁门外停下，院里有栋小小的二层楼房，二楼的几扇窗子亮着灯。周平吃惊地看着眼前的楼房。
1: 排长，这是你家？
2: 试过也不试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居然又试了。幸亏列车还算准时，否则啊，我老父亲会一直等到天亮的。周平，我想先吸一支烟。
0: 周平点点头。方婉芝

0: 放下拎包，掏出了烟。他特男人的叼上烟，特男人的按着像块旧铁似的打火机，特男人的吸了一大口，吐出之后自言自语道：
1: 见到我老父亲之后就不能吸了，他还不知道他女儿已经变成一个吸烟的女人了。
2: 我多想也变成像你这样的女人啊。
1: 你可不许学我呀，我已经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女人了。
2: 不，排长，你不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女人。
1: 其实我吸烟很有心，已经三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而且又是回到了从前的家，有点激动。
0: 方家二楼的客厅里，一位七十五六岁的老人坐在罩着白布罩的简易沙发上，身穿灰色迪卡中山装，脚着布鞋，他就是方父。一对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美国老夫妇坐在他旁边的双人沙发上，美国老夫妇的对面，一对和方婉之年龄差不多的男女坐在椅子上，茶几上摆着茶杯、糖、瓜子儿和一盒中华烟。方父望了一眼大立钟，已经是九点过五分了。他对那一男一女说：
3: 哎呀，你说这时间，哎，要不就别让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在这再等下去了啊。叔叔，等到九点半再说吧啊。哎呀，你看，我是考虑啊，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在上海的访问活动安排的已经挺满的，怕他们感到倦了，所以呢，应该早点送他们回宾馆去休息啊。
4: 叔父，还是再等会儿吧，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等，什么时候就没必要等了。
0: 方父便不再说什么了，望着史密斯歉意地笑着：
5: 方，没关系，我想看到我当年在美国抱过的小女孩现在成为什么样的女人。我对北大什么来着，
3: 哦，北大荒
5: 啊，对对对，北大荒我感兴趣，我的夫人同样很感兴趣的。
3: 哦，堂妹回来了。
0: 她起身拉开客厅的门，门外站的真是方婉芝和周平。
3: 哎呦，婉芝啊，你可回来了。哎，这是你堂嫂啊。
0: 他向方婉芝介绍随后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方婉芝愣愣地看着他俩，对男人的热情一时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堂兄，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堂嫂。方父与史密斯夫妇也走到客厅门口，方父走到女儿面前：
3: 婉芝，
1: 爸爸。
5: 婉芝。
0: 父女二人拥抱在一起，确切地说，应该是方婉芝搂抱住了父亲。年逾七旬的父亲身材变得矮小了，而方婉芝却身材修长，再加上戴着帽耳系起的革皮帽子，更显得比父亲高出了半头。史密斯夫妇和自称是堂兄堂嫂的那对男女都用温暖的目光看着父女二人重逢的感人场景。史密斯突然想到了什么，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想要拍下这一幕，他的夫人却朝他摇了摇头。他理解了他的意思，放下了照相机。
3: 哦，婉芝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史密斯先生，这位是他的夫人，他们都是我当年在哈佛的同学呀。
1: 你们好。
5: 你好，你好。
1: 你们好。
0: 方婉芝热情大方地与史密斯夫妇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周平。
1: 他是我们连女知青牌的战士周平。
5: 嗯嗯。
2: 叔父啊，我先带婉芝和小周到他俩睡的房间去放东西啊。
3: 哦哦。
0: 说吧，不待方父有所反应，就转身对方婉芝和周平说：
2: 跟我来。
0: 方婉芝疑惑地看了看父亲，方父竟然对他点了点头。 于是方婉芝拎起地上的拎包和周平一道跟着唐嫂走出房间。他们穿过走廊，唐嫂推开一扇门，里边有两张床，床具整齐，方婉芝和周平跟了进去。二人放下拎包，各坐在一张床上，互相望了望，又都将目光移向了唐嫂。
1: 唐嫂，我听我父亲讲起过史密斯夫妇。
4: 你父亲啊，是他们到中国来最想见的人之一。
1: 可我没有伯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堂兄和堂嫂。
4: 规定是堂兄堂嫂了，就不能改称别的关系了。你也是共产党员，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要顾全大局。
1: 你以为只有你们这样的人才爱我们中国吗？
4: 这里曾是你自己的家，你应该比我更熟悉。赶快先去洗漱一下吧，回到客厅去。史密斯夫妇都那么大年纪的人了，确实应该早点送他们回宾馆休息。
0: 洗漱过的方婉芝回到客厅，与史密斯夫妇并坐在长沙发上，史密斯则和方父各坐一张单人沙发，那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仍坐在椅子上。
5: 当年在哈佛，我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你的父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的博士论文非常顺利地通过了。但是如果不是那样，我也许不能够成为教授，我也许就错过了认识我夫人的机会，那对我就太遗憾了。所以你的父亲是我非常怀念的人。
3: 啊，婉芝啊，当年爸爸还在史密斯先生家中住过，史密斯夫妇啊，见证了我和你妈妈的婚礼。你小的时候呢，史密斯先生还抱过你呢。
1: 史密斯先生，尊敬的夫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请把我当成你们的女儿一样看待吧。我高兴回答你们关于北大荒的任何问题。
5: 哦，那为什么对刚才那位漂亮的小姐，你又叫她女知青，又叫她女战士呢？
1: 因为她们虽然也是女知青，却叫我排长。我虽然没有军衔，却有责任像要求战士一样要求他们。
5: 嗯，
0: 史密斯夫人在记录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他们的谈话。
5: 那你有没有后悔过？
1: 后悔过。
5: 为什么呢？
1: 在那里冬季太漫长了，太冷了。作为上海人，我至今仍然不习惯，而且麦收的时候人人都要手握镰刀、扇刀，配合收割机抢收。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马拉松运动员，跟季节赛跑。我们的收获好比在规定时间里让你取走你用汗水换来的东西。时间一过，麦粒脱穗无法收获，人就只能看着麦子唉声叹气了。而建立一个新连队的时候，我们的拓荒队员过得又差不多是野人的生活。
0: 方父心疼地望着方婉芝，静静地听着。这时一直坐在旁边没说话的堂兄说：
6: 史密斯先生，
5: 你有什么事情？
6: 时间太晚了，考虑到你们这几天太辛苦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儿啊？
5: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已经10:30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太自私了。你才刚刚回到你的家里，我哎呀，女儿，我还是希望听到你为我们弹钢琴。
0: 方婉芝坐到了钢琴前，翻开乐谱弹奏起来。方父、史密斯夫妇、堂兄都站在他的身后，望着他的背影倾听着。周平站在浴室的老式喷头下淋浴着，客厅里传来的钢琴声依稀可闻。周平闭上眼，扬起了脸， 仿佛站在北大荒冰冷的雨中，同七连战士们一起在大雨中抢收。而这时的方婉之则想起了那个荒原上的雨夜，两台拖拉机的四束灯光照在了少女时期的穿白连衣裙的方婉之身上，她全身已经被淋湿了，用手臂抵挡住刺眼的光束。一台拖拉机跳下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振义，他跑向她，她昏倒在他的臂弯当中。一处闪着刺眼白光的雪丘上，雪下伸出郭振义的手，郭振义艰难地从雪中爬出来，接着从雪里拖出了穿一件高领红色毛衣的方婉之，两人一起奋力地扒雪，雪下显现出了贴着大红喜字的窗子。而当年的战士，现在的张连长也跑了过来，帮二人扒着厚厚的积雪，扒出了同样贴着大红喜字的家门，三人相视而笑。张连长与郭振义再往连队拉一爬犁木柴，爬犁却陷住了，方婉之挥着手跑过来，三人合力将爬犁拽出雪坑，由于用力过猛，三人都仰倒在地。在北大荒的家里，张连长与郭振义坐在炕上喝酒划拳，方婉之反坐在炕前一把自制的椅子上，双臂重叠在椅背上，下巴淡在手臂上，幸福地看着两个男人。周平在卧室睡着了，客厅里只剩下方婉之和父亲。父亲坐在一张沙发上，方婉之屈腿坐在地上，双手放在父亲膝上，父女二人一个俯视对方，一个仰视对方。
1: 爸，
5: 婉之啊，
1: 能让我们在这住几天？
5: 不知道，接待的事儿已经结束了，我想咱们明天就离开吧。
1: 好。
5: 哎，以前呢，我们家的生活确实也离老百姓太远了。哎呀，现在啊，知道还有许多上海的人家，哎呀，一家三代挤在一起，回到这里，我这心里啊，反而生出不安来了。我和你妈妈在乡下的老屋里住的也挺习惯的。
1: 爸，这次我一定陪您和妈妈在乡下多住些日子。
5: 哎，女儿啊，如果你要是真的后悔了，就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吧，啊，我和你妈妈总想你啊，我统战部门的一些老朋友会帮你办手续的，啊，孩子。
1: 爸，我也想过回来，可是小姨还有我丈夫的尸骨都埋在了北大荒，我对那儿的感情不是一般那种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感情啊。
5: 哎呀，婉之。
1: 爸，您和妈妈一定要健康长寿地活下去，等再过几年我也快老了，对北大荒也没有什么大用了，我就一定回到乡下尽心尽意地服侍你们二老。
5: 婉之。
0: 他伏在父亲膝上哭了，父亲的一只老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周平在方家小卧室里正睡得香甜，方婉之用手轻轻推他，周平扬了扬手，
7: 天亮，别闹，别闹嘛。
0: 方婉之无声地笑了，他哗的一下拉开窗帘，双手叉腰看着周平。天一大亮，窗外明媚的阳光骤然照进来，周平一下子坐起来，揉揉眼，懵懂地望着方婉之。
7: 排长，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周平，咱们在上海，在我以前的家。来，快起来，吃点东西，咱们该离开了。
0: 方婉之、方富和周平三人走到院门口，传达室里 走出一个30几岁的瘦男人拦住了他们。

0: 你们哪儿去啊？
1: 我和我父亲回宝山，他回川沙。
0: 我们处长指示了，先不能让你们走，得等他来了再说。
1: 怎么，我们被软禁了吗？
0: 别急别急，等等啊，等等，坐那先等会儿啊。
2: 可是我们要赶开往郊县的汽车。
0: 那也得等等，跟我说这些啊没用。
1: 岂有此理！
3: 哎呀，婉之，顺其自然，服从吧，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

0: 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选择。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

中国戏曲故事《玉堂春》，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苏三好言相劝，但是金龙没听进去呀，还说呢，你不能这么想你的妈妈，我把房产卖了，咱们俩天天在一起啊，快快乐乐过一辈子，这多好啊。他是反把他乡认故乡啊，反把妓院当自己家呀，拉着苏三又去喝酒谈天去了。他这么胡闹，下人王定一看王金龙这不对呀，挥金如土的，你这样下去你不就搭到妓院里了吗？几次三番的劝他回南京老家去吧，啊，别在京城待着了，咱们赶紧走。王金龙都没有听进去，而且哎，劝来劝去啊，给王金龙劝烦了。这天天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的，我在这儿怎么了啊？我现在多快乐。行了，你别在这儿跟我烦了，你先回南京去。就把王定给打发走了。他一个人就留在这妓院中。咱们书说简短，转眼一年过去了，家产也卖了，得了三万多两。这三万多两，那要好好花，绝对能花一辈子。但是王金龙身处妓院，就相当于身处虎穴一般，三万多两银子过了一年花得一干二净，全给咔哧没了。哎呀，身上现在比脸都干净。老鸨子一看没油水了啊，都已经抠完了，那我还留你干嘛呀？所以这老鸨子整日的在这院中指桑骂槐，阴阳怪气，就指望着把他给气走。哎，比如老鸨子看见小丫鬟办事手脚没利索，让他看见了，当着王金龙的面破口大骂：干什么吃的啊？我告诉你啊，我这儿不是养老院，都像你这么赖着不走，叫老娘喝西北风去呀。这番话给王金龙说的啊，羞愧的低下头。哎呀，非常后悔，怎么能混成这样呢？本来我是大客户啊，啊，我是大财主啊，也不敢出言顶撞，但是你说让他走吧，他还舍不得，哎，舍不得苏三，放不下，那就只能忍气吞声了，跟个活王八似的，天天一声不吭。老鸨子一通骂，他是一句不敢吱声。这时已经是年冬腊月了，这王金龙心里闷得慌，天天受不了啊，谁能受得了这阴阳怪气的，这就出去溜达溜达吧。低着脑袋背着手出门去了。老鸨子一看他出去了，好家伙，你终于走了你。啊，我知道你还会回来的，但是不要紧，你出这门就行。一看他出去，赶忙叫丫鬟让苏三下楼。苏三不明白呀，下楼之后老鸨子跟他说了，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客户了，啊，一会儿来有钱的人了，你给我接客。苏三一听，怎么着，我接什么客呀，我宁死不接，我不干啊，王公子还在这儿呢，哪有你这么办事的。老鸨子一听眼珠子一瞪，呀哈，你翅膀是真硬了你呀。哎呀，行，我拿你没招，但是

知道苏三这是为他挨打呀。听了苏三的话，他更心疼。哎呀，这样吧，要不我明天就走，免得你再受苦了。苏三一听，眼泪掉下来了，说你身无分文，到南京几千里路，你怎么回去啊？万一流落在外，你叫我怎么放得下心呢？王金龙一听，也跟着掉眼泪了。一直到天黑，到平常的时候，早就有丫鬟进屋点灯生火，来安排妥当了。但是今天谁也没来，谁也不敢来呀。所以这房里是又黑又冷，两人忍气吞声地躺在床上，长吁短叹，直哼哼一夜呀。到了第二天，也没人来送茶饭，苏三只能自己下厨房，盛了些饭菜，端上来给王金龙吃。王金龙这边刚拿起碗，用筷子才吃了一口，就听门外这老鸨子破口大骂：“你吃吧，我噎死你！你个没用的东西，你个废菜啊！你吃，我今天让你吃饱了，我明天我饿死你！”哎，王金龙听后长叹一声：“这没法吃了。”这怎么吃啊？外边这通骂，苏三这边赶忙劝：“吃吧，啊，你就当他说的都是耳旁风。”王金龙没办法，只能边掉泪边吃这碗饭。老鸨子骂完了，哎，他又撤了。到中午一样，这边刚端起饭碗，外边准时开骂：“吃吧，噎死你个废物，一分钱没有啊，跑这儿来吃了，让个女人天天给你端碗。”哎，中午骂完，晚上骂，就是要把王金龙赶走。但是老鸨子真没想到，这王金龙啊，是真的挺能忍的啊，一连骂了好几天了，王金龙那就跟没听见似的，该吃吃该喝喝，一点没有要走的意思。老鸨子一看，哎呀，这真是遇到个活王八呀，真能忍的，真能憋呀，这是个老憋呀啊，缩头乌龟，你这么骂他都不走，这以前呢有这种客人，几句话人家就走了，这个姓王的怎么不走呢？一看他不走，老鸨子越来越气，便找来苏怀商量一下怎么能把他给赶走。苏怀看了看老鸨子，说：“这样，现在硬的是不行了，你看那苏三，上次我这顿皮鞭，他吭都没吭声啊，现在咱们硬的是不行的，换个手段吧。”老鸨子一听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咱们，哎，有了，咱们这么办，不怕这王金龙不离开咱们家门。哎，对对对，俩人商量好，等到第二天，老鸨子叫丫鬟照常供应酒饭，还亲自上楼跟王金龙说好话，又在苏三面前花言巧语地说了一番。啊，王公子，哎呀，前几日你看我那个下人好吃懒做的，我就说他两句，你可别往心里去呀。啊，那就是说你的啊，不是，那绝对不是说你的呀。你这样，你安心住下，以前什么样，以后还是什么样。还有苏三呐，哎呀，上次是那个秦淮不对，

0: 怎么就能动手呢？妈妈心里也疼啊，那皮鞭虽是打在你身，但是疼在我心呐、啊。我晚上都没睡好觉啊，叫孩子你受苦了啊。前几天呢，妈妈我怠慢了王公子，后来我一想啊，你既然看上了他，他读书成名之后，我也一样有个依靠啊。
1: 苏三一听老鸨子这种话，哎呀，心中也有点纳闷，心想他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呢？但是即便感到很奇怪，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等过了几天，老鸨子又走上楼来，邀请王金龙和苏三到他亲戚家喝寿酒。
0: 儿啊，明天是你姨娘的生日，我已经送了人情，你和王公子也一起去吧。
1: 苏三本想推脱，但又怕引起老鸨子不高兴，也就答应下来。等到第二天呢，苏怀雇了架马车，一家大小带着王金龙到亲戚家祝寿去了。苏三坐着马车打钱，王金龙骑着头驴跟在后边。大概走了能有半里路吧，就见老鸨子故意吃惊地说：
0: 哎呀，不好了，哎呀，这出事儿了。
1: 王金龙骑着驴好奇的就问：
0: 哎呦，妈妈怎么了呀？哎呦，王姐夫啊，我忘了锁门呐。要不这样吧，你骑着驴，单枪匹驴的，你回去把门锁上，再追我们，我们在这等你。
1: 王金龙一听，哎呀，那我这就去。说完拍驴往回走。等他一走，老鸨子这边一阵阴笑，
0: 哎呀，什么忘锁门呐、啊？我这脑袋还能忘锁门？这是条计呀，蠢货！
1: 随后吩咐马车赶紧走。咱们压下老鸨子暂且不说，单说王金龙，骑着驴快驴加鞭的就赶回妓院。到了门口一看，呀呵，不对呀，这大门锁得好好的呀。可能啊，这是这老鸨子想错了，他一时糊涂。没事，我就当锻炼了啊，我再快驴追上去。说着翻身上驴，就顺着街道往前追呀。结果没成想，他追了几条街，还是不见苏三等一行人的马车。
0: 哎，这不对呀，这人哪儿去了？
1: 王金龙着急呀，快驴加鞭，直向城外赶去。等出了城，顺着这大路就来到一座树林子前。结果刚走到这儿，突然间就在树林子里啊，嗖嗖嗖嗖嗖，窜出一伙人来。这伙人都拿着家伙事儿，二话不说上前就把王金龙揪下驴来。这可给王金龙吓了一跳啊，
0: 哎，几位好汉，你们要干什么呀？哎呀，
1: 打头他这个眼珠子一瞪，少废话，干什么？我们要扒了你，动手。说完啊，这伙人七手八脚的把王金龙的外衣剥下来，帽子摘走，然后捆上扔在地上。王金龙这边是又急又怕呀，又不敢喊，眼看着这伙人牵着驴扬长而去。这王金龙可不知道啊，这伙人那都是秦淮找来的。被捆在这儿， 汪金龙。

0: 更是万般难受啊。哎呀，这要是没人来，我别被狼给叼走了啊。他吓得浑身发抖。结果还好，幸亏是白天，大概等了两个时辰，没来狼啊，万幸。来了伙乡民，王金龙一看大喊救命啊，快救救我。乡民一看这怎么还绑个人呢，赶忙过来给他解了绑绳。一看这人这浑身上下这么狼狈啊，就有好心的人给了他几件旧衣裳。王金龙穿上旧衣裳，那真像要大饭的，身上补丁罗补丁，哎，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披着衣裳一瘸一拐的往城这边走。这一路上他思前想后，这今天发生的这事儿不对劲儿啊，这肯定是老鸨子和苏怀从中捣鬼，如果再回妓院去，那我肯定会遭到毒手。但我去哪儿呢？这天地之大，南京之远，我身无分文，无处安身的我呀，天哪！哎呀，想到这儿他哭了。最后决定还是先进城看看去吧，这就颤颤巍巍赶回城中。此时天已经黑下来，王金龙一天水米没进口，饿得两眼发花，这怎么办？去哪儿的？随便钻了个胡同，在别人家屋檐下往这一蹲。哎呀，好惨呐！想我王金龙家财万贯，有那么多的钱，没成想进了妓院，现在落得像是要大饭，好惨呐！正在这儿喊惨呢，突然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前边那人蹲那儿别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

0: 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6: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

0: 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4: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4: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0: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我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上强调，锚定目标任务，锤炼过硬作风，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赵龙主持，滕家才出席。
1: 开局起步15/5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我省15/5规划纲要，赵龙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1: 我省启动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到2026年底建成5000人的八闽急救侠队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山军、林志南报道。昨天我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会上勉励大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稳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圆满完成中央赋予福建的对口援疆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0: 亲自推动对口援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疆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援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抓好学习贯彻，深刻认识新时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力以赴投身援疆事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站在援疆工作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锚定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扶建贡献，要着力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功夫，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注重依法治疆、依法行政，引导各族群众知党恩、念党好、跟党走，要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共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帮助当地培育本土产业人才，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两省区深度合作，携手共进。要着力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功夫，把增进群众福祉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支持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拓展组团式援疆领域，实施治理援疆工程，多为当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着力在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周祖义希望大家倍加珍惜难得的锻炼机会，在援疆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努力把福建援疆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要始终注重学习，深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向前几批援疆干部学习，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尽快融入当地进入角色。要始终甘于奉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援疆工作实效上，把四下基层、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带到新疆去，把福建人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精神特质展现出来，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做好工作。要始终严守纪律，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守牢廉洁底线。要始终团结奋斗，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意识决策机制，营造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心理上关怀援疆干部人才，尽力帮助消除后顾之忧，当好援疆干部人才的坚强后盾。座谈会上，邱建斌、于建、林振宇、郭卫民、林燕等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做了发言，表示将牢记嘱托，以争优、争先、争效的使命担当，当好援疆火炬传递者、援疆事业推动者、民族团结践行者，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拼搏奋斗，为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苗延宏、庄家汉、姜尔雄出席。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深化新一轮战略合作，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干支仓配一体运行物流网，加快发展健康、文旅和特色现代农业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在过去十年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携手开拓海内外市场，带动更多优质闽货出海，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赵增连参加。
0: 记者刘林报道，昨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文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赵龙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基本定位，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省发展蓝图，突出奋勇争先，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细化明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策划储备重大项目超4000个，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其中，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赵龙介绍，纲要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围绕活、优、富、美、新福建建设四个字来绘好施工图，始终锚定机制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更活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锚定产业优，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

0: 池中锚定生态美，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赵龙说，福是建出来的，奋进新征程，福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布会上，赵龙与副省长姜尔雄、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围绕数字全面赋能、打造 55X 产业集群、保障和改善民生、文旅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强省建设、两岸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昨天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增强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因地制宜支持重点区域平台先行先试，推动重点领域融合发展取得务实进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分别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考虑。
0: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本次活动以百念春秋人道情，闽山闽水物华心为主题，现场连线了我省第6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并邀请红十字志愿者代表上台讲述各自参与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展现福建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步发布5个红十字医疗救助系列项目，覆盖儿童、长者、女性三大重点群体。活动还为4支新成立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并向爱心企业颁发捐赠证书。活动还举行集体健步行，全程约 4.3 公里，沿途设置6个互动打卡点，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
1: 记者向家报道，昨天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拟于2026年底建成5000人的八闽急救侠队伍。
2: 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福建的应急救援体系迈入了一个全民参与、快速响应的新阶段。
1: 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聚焦心搏骤停急救关键环节，旨在打通生命救援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社会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基层一线的急救实践正是这一创新机制的生动印证。今年4月8号，厦门国旗中学食堂内，一名学生突发心脏骤停，危急关头，学校教师迅速行动，凭借扎实的急救技能，熟练操作 AED 设备，成功挽回学生生命。红十字救护员，厦门国旗中学副校长。

0: 月一迟。
1: 26个的老师有急救证，因为当时我们在红十字培训的时候，尽量的把握这个房间10分钟，康复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个时间，也给后续的这个医生的救治也争取的一个时间。
0: 近年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扎实推进各级党委政府部署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公共场所配置 AED， 以及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公益培训，致力于推动急救资源下沉，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城市安全防线。当前我省红十字系统 AED 设备已纳入一网统管，设备状态实时监测，接受过专业急救培训的志愿者登记注册为八闽急救侠，纳入统一调度管理。同时，福建省红十字会整合院前急救体系与群众性应急救护资源，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王立鹏
2: 依托120指挥调度平台，急救志愿者和 AED 急救设备实现120接警线上调度、就近响应、视频指导、现场施救的联动机制，提高公众急危重症的现场抢救成功率。
0: 十四五期间，我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拓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全省培训了取证的红十字救护员70多万人，在公共场所新增配置 AED 设备9000多台，普及急救知识700多万人次，涌现成功施救案例100多个。这些工作为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设施网络。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一级调研员孙宏图：
3: 十五五期间，福建省红十字会将扎实推进应急救护工作，助力健康福建建设，持续开展关爱生命、救在身边行动，深化应急救护培训，提升公众急救意识与素养，不断壮大救护师资队伍，完善实施阵地，建强一支训练有素、响应及时的公众急救志愿者队伍，切实增强现场应急救护能力。
4: 请听一组资讯。省科技厅近日印发福建省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实施工作指引试行，推动福建企业建立和实施研发准备金制度。工作指引配套2项激励措施，一是对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的企业优先推荐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创新平台和奖补项目；二是自2027年至2029年对完成备案的企业，其牵头申报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进入评审时给予适当加分。
0: 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实施细则日前发布，明确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高于200万元且较上年增长1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按其年度研发经费支出较上年度增量的6%给予奖励补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
5: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4: 来关注闽超，本周日宁德队将在主场迎战龙岩队，常规赛前两轮结束后，宁德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积分榜第一位，目前宁德队正抓紧训练，目标直指3连胜。在宁德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宁德队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开展传接配合、战术跑位和攻防转换等演练。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6: 第二轮比赛打完回来之后，首先我们给队员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沟通，因为我们取得2连胜，首先不能心理上过于的浮躁，不能飘，要把自己的定位找准。然后我们也去研究了他们的比赛视频，也去研究了他的打法，当然这段时间我们的训练也是有针对性的去部署。
4: 即将面对同样取得2连胜的龙岩队，宁德队不敢有轻敌之心，队伍针对此前比赛中发现的问题打磨战术，全力备战。闽超宁德队队员舒胜龙：
7: 整体实力还是很不错的，脚下技术也非常良好，这场比赛希望踢着龙岩，我希望自己能进一个球，为家乡争光，为宁德争光。
0: 本周日闽超平潭队将在客场对阵漳州队，目前平潭队正以饱满的斗志和严谨的作风扎实推进赛前准备。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教练团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团队协作及整体防守上，队员们在训练中保持高度专注状态，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闽超平潭赛区协调员刘翔：
8: 经过前面2场的比赛，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越是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团结，客场不好打，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拼下这场比赛。
0: 平潭队将于今天出发前往漳州，为明天的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98.5。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